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督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对违反党纪的问题，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选自《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16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7至48页。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必须把正风肃纪反腐结合起来一起抓，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以优良作风做引领，以严明纪律强保障，以反腐惩恶清障碍，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断在革故鼎新、守正创新中实现自身跨越。选自《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2024年1月8日，《求是》杂志2024年第24期。党的纪律既有教育约束功能，又有保障激励作用。党的纪律和干事创业是内在统一的。纪律既明确了不能触碰的底线和边界，也为党员干部干净干事、大胆干事提供了行动准绳。遵规守纪，就会拥有干事创业的充分自由和广阔空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树标杆、做示范，不仅要成为遵规守纪、干事创业的模范，而且要树立鲜明导向，为敢于担当作为者撑腰鼓劲，推动形成锐意进取、奋勇争先的生动局面。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4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24年12月28日。党的纪律为正确行使权力、防止以权谋私画出了底线，设置了禁区，是党员干部保持清正廉洁的安全防护栏。敬畏纪律、遵守纪律，就能抵御腐蚀、百毒难侵。只要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反腐败斗争就永远在路上。对反腐败斗争形势要异常清醒，态度要异常坚决，绝不能松懈，绝不能手软。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肩负重任，必须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对手中的权力要慎之又慎，要抓好分管领域或主政地方的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同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做斗争，加强对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4年12月26日。

0: 查出顶风违纪、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督促党员干部勿以恶小而为之，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选自在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5年1月6日。要增强以案促改促治实效，推动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有效办法。要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同查严惩风腐交织问题，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选自在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5年1月6日。要巩固拓展党纪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干部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大胆干事。选自在吉林长春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2025年2月8日，人民日报2025年2月9日。
1: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2: 八，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的走向具有重要影响。选自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2年11月15日。现在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确实很复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把党的优良作风给丢掉了。观于明镜，则疵瑕不至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只要出以公心，态度诚恳，讲究方法，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持有偏见，也不能心有余悸，而要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选自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2013年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73页。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好了，说闲话、背后嘀咕的现象就会少得多。我们是共产党人，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不要搞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那一套。批评要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切忌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其实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摇摇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啊。选自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2013年9月23日。

0: 至二十五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73至74页。我们抓作风建设，归根到底就是希望各级干部都能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即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这三严三实是改进作风对各级干部的必然要求，要体现在抓作风建设各项工作之中，体现在各级干部，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实际行动之中。选自《各级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三严三实作风》，2014年3月9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26页。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天气愈发炎热，夏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了一阵了。绿荫一日比一日浓，蝉声一日比一日密，午后的风热乎乎地扑在脸上，空气里全是草木的味道。这样的季节，有人总爱往外跑，去享受这份热烈，也有人爱窝在一处阴凉，翻几页闲书，喝一杯冰水，把酷暑过出几分清闲。作家王燕在散文《我的夏天是一个量词》里就描绘了这样闲适的一个夏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篇散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5: 午后蝉鸣成一条线，更像一根铁丝，我不确定它是从繁茂的枝叶间，还是从记忆深处的某个盛夏隐隐传来。白居易是诗人中最爱蝉、最乐于倾听蝉鸣的一个。《早蝉》一首说：“月出先照山，风声先动水。”早蝉的鸣叫最早进入闲人的耳朵。同为爱蝉人的朋友刘禹锡急忙应和：“一入凄凉耳，如闻断续弦。青青一路叶，晚集未暇天。”他俩初闻蝉鸣，像小孩子一般高兴，千里迢迢互致诗作。一个诗魔，一个诗豪，两人同年出生，

0: 都主张乐府运动。刘禹锡途经扬州，与同样被贬的白居易相遇，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互为知音，惺惺相惜，诗文唱和往来频繁。在仇贺中，面对白居易对他一知何备才明哲，23年哲太多的无比心疼，刘禹锡更是作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既沉郁又豪放的回应，堪称诗坛有意佳话的典范。有风，夏光明亮，空气还是透的，被自家的百余盆花拥簇着，我坐在阳台上翻书，盛放冰水的瓷杯在出汗，能安心看几页书，觉出夏天的迷人。夏日凉风跟理所当然的吹面不寒杨柳风对比，跟鼎鼎有名的萧萧宋燕群的秋风对比，气息光影全不同，带着一点受宠若惊。所以就着风，就着蝉鸣，翻看古诗，小小怡情，这样的节下安居方式再惬意不过。最喜苏舜钦的别院深深下殿青，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生。虽然石榴尚未开，后两句正应这时节。王安石的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也应景。白居易的朝泛山下寺，暮醉湖中岛。韦应物的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鱼，自不必说。贾演的江南梦夏天，词竹笋如边，甚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甚美。张平的墙头雨细垂仙草，水面峰回聚落花，让我想起小时候楼下的旧石墙，留恋那些从布满青苔的石缝里钻出的各色细草，也能消磨小孩一个下午。儿时那种无牵无挂的心境，时下有幸能慢慢回味。夏天就适合软绵绵酸唧唧的诗，酷暑强硬，肉身沉重，何必再用忧思苦自己。西瓜、蜜桃、酸梅汁、冰淇淋，夏日的乐趣在于冰镇，在于享乐，在于消解。
1: 听见经典，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洛夫的作品《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0: 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潦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是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 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出品人孙寒星，总策划妙德蹦、金凯，总监制金凯、秦生峰、华小波，策划林德光，监制李立新，统筹王如雷、王小云、田欢，编剧王朗润、张小宁，导演李山，音乐万旭新，录音合成王雷，音响效果李晨赫。第一集。
1: 越高，老爸已经够不到你了，快下来。
2: 哇，我看到好大一片庄稼，那边是绿油油的稻田，这边是金灿灿的油菜花，哇，还有板栗树、茶树、桃树、梨树，黄澄澄的柑橘各大多汁，紫红色的杨梅挂满枝头。
1: 青蛙，你得有近视那么大的学问，才能把这些都变成真的。哎呀，你快点给我下来！
2: 爸爸，我有两个条件，答应我就下去。
1: 哎呀，说，什么条件？还两个？你个臭小子！
2: 第一个条件，答应我天天早点回家帮老妈干活。第二个条件，天天睡觉前给我讲故事。
1: 哎呀，不行啊，老爸不是神仙，没有三头六臂，正忙着领大家把我们东村变成你看到的样子，没有那么多闲工夫。
3: 飞了。
4: 曹总，曹总，你没事吧？哎呀，你说，您昨晚修改智慧农业进士村研学方案，一直弄到了后半夜。这样，曹总，我先出去，您再眯一会儿。
3: 不用，我休息个十分八分的，能量值就拉满了，没事。哎，刘助理啊，把你手里的文件拿过来吧。
4: 哦，那这些啊是需要您签字的文件。这些是进士镇进士农产品旅游公司和进士镇利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全部获批手续，请您过目。
3: 就是说，我们的进士镇进士农产品旅游公司、进士镇利民农村资金互助社可以马上开张营业了。
4: 是的，
3: 这是我大学毕业到现在，带领大家以我们的拳头老大瑞安市智农蔬菜水稻专业合作社为依托，孵化衍生的全新公司。
4: 曹操，我们三位一体农业实践从您父亲开始就已经进行了十几年，有这样的农业基础，也该尽快进入农文旅和金融互助的赛道。
3: 合作社261名村民已经蓄积好力量。
4: 是，
3: 我们要以金融服务为保障，

0: 一起向龙门旅市场挺进。
1: 对。
2: 你好。哎，你好，请问庄家医院今天是曹雪满院长出诊吗？
3: 是曹院长出诊。您请进。
2: 哎，谢谢啊。曹叔。
4: 哎呦，吴萌萌啊。
2: 哎，
4: 快进来快进来。
2: 哎，曹叔，我
4: 哎呀，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啊。哎，你和杨小强不加入合作社也能问诊，别有顾虑啊。
2: 曹叔，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是这样，番茄这不眼看到成熟期了吗？可我家番茄的皮怎么还像去年的老品种一样薄呢？这样下去，番茄摘下来贮存那就是个大问题啊。
4: 那你肯定自己种的是比利时品种
2: 啊？是比利时品种。选种的时候您在大喇叭里反复强调的呀。我那家庭农场有一半地都种了比利时番茄呢。
4: 那你是在合作社农事中心领的种子和

0: 一个孩子，怎么在这件事上犯浑呢？
1: 可是
0: 我判断啊，你十有八九是买了假种子或者假化肥。
2: 哎，不可能，我是从我一个小学同学那买的，人家在东北开的商店。
0: 杀生宰熟，你不懂吗？
2: 啊，
0: 黑心钱来得快呀，有些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2: 不会吧？这
0: 你再联络一下你那个小学同学，你看他怎么说。
2: 啊，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0: 好，好，好。
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2: 不是，
0: 打不通了吧？
2: 我再试试。
0: 哎呀，别打了啊！别打了。
2: 那
0: 这样，我呢去你的农场帮你看看。
2: 哎，太好了。
0: 要是假种的呀，那就只能尽快便宜销售了。
2: 哦，
0: 那要是假化肥，可能还有救啊。
2: 哦，太好了。
0: 不过啊，我得说你啊，这村里的农事中心那可是瑞安农协直接统筹的，种子化肥都是农科院技术员根据土壤情况专门配比的，保护耕地的同时还能给庄稼提供绿色肥料，价格也是公道的。
2: 是，可是我这人吧，耳根子有点软。
0: 哎，
2: 小强他总说加入合作社不如自己单干。
0: 哎，
2: 他的锁面和我的番茄就都想卖的比合作社对外销售价格再高点儿，要是卖不上高价，那不就得在成本上控制吗？我们这次的化肥就比农事中心的便宜了五成呢。
0: 哎呀，怎么说呢？入合作社自愿，曹叔啊不劝你。
2: 是。谢谢曹叔。哎呀，曹叔，您牵头搞的庄稼医院免费为村里的粮食果树问诊把脉，真挺让人感动啊。
0: 哎呀，这庄稼吧跟人一样，免不了有个头疼脑热三灾六难的。庄稼医院是合作社的一部分，你们入不入社都能来问诊，乡里乡亲的邻里守望嘛。啊，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变。
2: 谢谢。
0: 这就是咱们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风尚。啊，咱们走吧。
2: 哎，叔叔您慢点上车。
0: 哎，咱开车去啊。
2: 啊，
0: 哎，好，
2: 我拉您去我的家乡农场。
0: 好。哎哎哎呦，现在可是真先进啊，农民种地开着小轿车往返。哎，不像以前拿脚板粮，省事省力省工哦。
2: 这还不是当年您当村支书的时候带大家搞三位一体硬拼出来的一条致富路啊。坐好了啊。
0: 哎，等等。哎呦，我得下车呀，你看来了这一大群人，好像是找我的。哎，我得下去看看啊。
2: 哦，行，我等您。
0: 哎，
4: 真
0: 是呀。哎呀，这一起来这么多老伙计，不是给庄稼看病的吧？
4: 哎呀，老曹啊，
0: 啊，
4: 我们这些人来呀，啊，就是想跟你说点这个掏心窝子的话。
0: 那说
4: 说完我们就走啊，不影响你出诊。
0: 哎呀，行，那就在这里说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啊，尽管说。
5: 老曹啊，听说你儿子又搞了一家新公司和资金互助社，互助社呀，我们举双手赞成。
6: 对对对对，
5: 新公司要做什么农文旅产业，到底靠不靠谱啊？
4: 哎呀，老曹啊，哎呀，我们大家祖祖辈辈守着飞云江，在瑞安东村这片土地上讨生活，就知道书要精读，田要细耕。
6: 是，
4: 这离庄稼太远的事，我们听着心里不托底呀。
7: 哎呀，还请老书记呀去找兴旺问个明白。哎，我们这些老农民一点儿都不保守，你们说是不是？哎，老书记，你说你以前领着我们搞生产销售信用服务为一体的这个农业，是不是我们没有一个犹豫过？
6: 是，
2: 种粮种菜啊，搞深加工啊，那是我们的老本行。
7: 对，
2: 可你搞这个旅游，别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呀。
7: 哎呀，是啊，
4: 就是啊。老曹啊，我们现在的小康日子过得不错，咱就别再折腾回去了。
2: 哎，
4: 啊，
5: 是啊，我们同意入股是对老书记的信任呢。
7: 是，
4: 老书记。
7: 对，
0: 信任归信任啊，你们是担心这钱打水漂，对不对？
4: 对
5: 对。

0: 大家的担心呐是有道理的啊，不瞒你们说，你们心里画的这些个问号啊，我这心里也有啊。我去找曹兴旺，这小子翅膀没长硬就想飞，哎，你们先回啊，我一会儿就去找曹兴旺，好不好？
1: 哎呀，那老书记辛苦了啊！
2: 别跟儿子怄气啊！
3: 不能不能，
4: 兴旺也是好心。哎呀，
5: 是啊是啊，他心里急，想让我们的小康生活更上一层楼。
0: 那是，
1: 可就怕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0: 好，好，好，我明白了啊！大家都请回吧啊！我一定给你们一个答复啊！
6: 谢谢老书记。
0: 哎，好好好，哎，再见再见。

0: 曹总，您昨天让我请的人他不来，这事儿啊恐怕得您亲自去请
1: 啊。杨梅他怎么说？
0: 他说当副总经理他不感兴趣
1: 啊，
0: 职务不重要，重要的是喜欢热爱才是第一位，用职位招揽人才他说有点 low。
1: 有点 low？
0: 嗯
1: 嗯，我不会看错人的，他是个高素质人才，我们的新公司势在必得。哎，我看看他现在在哪儿直播呢。
0: 啊，哎，点关注了吗？
1: 早点了
0: 啊，
1: 看看啊。
0: 啊，
1: 哎哎，刷到了。
0: 是在线直播吗？
1: 是在线直播。
0: 哦，
1: 你看，哎，还有粉丝留言互动呢。
0: 哎呦，直播间人数12000了。哎呀，赶紧点点小红心刷礼物。
1: 我是要跟他谈合作，我可没有捧网红当死忠粉的习惯。
2: 我是瀑布远处还有一条江叫飞云江，是我的母亲河。荷包蛋说这样的美景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
0: 他怎么了？
2: 主播快乐
0: 直播疗伤吗？
2: 谢谢两位小姐姐。
0: 他没开美颜还这么漂亮。
1: 哎呀呀，瞎看什么呀？
2: 怎么能触底改变一个人的心境呢？只有时间，
0: 曹叔
2: 才能叫人遗忘。
1: 爸，您怎么来了？
3: 我怎么就不能来啊？你被推举为总经理，接了我的班，可你别忘了，那农民哪有退休的啊？我现在还是庄稼医院的院长，合作社的顾问。那群众把合作社交给你，是让你在这里捧着手机看美女的吗？啊，
1: 没有，
3: 你快30岁的人了，你去干这个？
1: 哎呀，爸，你误会了。
3: 误会什么？
1: 我，哎，爸，这个点儿你应该在庄稼医院坐诊呢，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
3: 我没事，我才懒得来呢，好像我留恋这个总经理位置似的。
0: 哎，曹叔，哎呀，您留恋也是正常的。你看，合作社可是您带人一手经营起来的，没有您当年亲自跑市场找销路啊，找农科院、跑银行、跑保险，呼吁争取惠民扶持政策，这东村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呀？是不是？
3: 这孩子说话中听，不想你，总跟我拧着劲。
1: 爸，这是办公室，不是家里
3: 啊。啊，说你玩手机你就不高兴啊？那你玩没玩啊？你说，
1: 哎呀，爸，你看我不顺眼，就准是有事儿，对吧？什么事儿？说吧。
3: 这个，就是你新搞的公司发展方案。
1: 对呀，爸，给我们提提建议呗。
3: 建议？我就烦你们这些花里胡哨的什么策划呀、方案呐。你别管什么年代啊，人养地，地养人，锄头底下出黄金，知不知道？那合作社的番茄水稻轮作铺开的不错啊，花椰菜、杨梅、板栗、柑橘、枇杷、茶叶也收卖的不错，家家日子过得殷实，合作社也攒了好些家底儿，再投资壮大那是必然。但是投什么？你看准了吗？
1: 爸，我们现在就是瞄准新赛道，扩大经营范围。
3: 哎呀，发展我从来就不反对啊！你别看我这么大的年纪了，我脑筋我不僵化啊！

0: 你等我把话说完。这些年我们都是脚踏实地的取经，该换脑筋的换脑筋。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庄稼汉，那是敢为人先的中国农民，
1: 那是自然。爸，您当年带领大家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瑞安又率全省之先创办农村合作经济联合社，又在农业部门的指导下探索开展信息、购销、科技、资金、政策等五大服务。您是领头羊啊，率先闯市场，让大家提前实现了小康愿望，实实在在的过上了好日子，这些我都知道。
0: 哎呀，那时我们的习总书记是浙江省委书记，他在全省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工作现场会上强调，把建立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经济作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这更是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啊。
1: 是啊，从此以后我们瑞安三位一体的改革实践更是得到了长足发展，产业链、服务链和创新链不断密切协同发展。所以
0: 什么？所以我们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更要稳扎稳打。
1: 爸，您说的这些我早就刻在心里了。
0: 哎呦，我看未必。哎，你看看啊，你这个方案里说的这些个事儿啊，手机种地啊，数字平台，云监管，哎呦，我看着云里雾里的。哎，不是我们保守，

0: 哦，对，爸，您别急啊，我现在有件特别着急的事情要去办，我们回家好好聊，行不行？
1: 哎，等等啊！我是代表那些村民们来的，你得给我个交代呀！
2: 一定一定，爸，我真得走了。
0: 哎，不，走了啊！
1: 哎，
0: 你，话还没说完呢，你这……
1: 哎，曹叔，我去给您泡杯热茶啊！
2: 哎呀，不喝，哎呦。
3: 我们曹叔还在外面等我呢，我得去趟农场，大家歇会肾，闹毛病了。
4: 哎呦，哎，曹叔，您慢走，您慢走。欢迎常来合作社，知道工作。
5: 行，好。
4: 哎，最美的田园在人的心里，如果内心荒芜了，田园也就无处安放。我是主播杨梅。
5: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杨梅主播，嗯，你直播辛苦了，来，我来帮你收拾。
4: 我们认识吗？
5: 这不就认识了吗？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曹兴旺，是瑞安市智农蔬菜水稻专业合作社近视镇近视农产品旅游公司的总经理。
4: 随便动别人东西，有失曹总风度吧？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关注你的直播有一段时间了，想不到你线上线下都气质非凡。<笑>
4: 想捧我呀？
5: 哎，没有没有，
4: 本姑娘可没有当网红的远大理想，我就是玩儿，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5: 哎，你是不是好奇我为什么喜欢玩这种虚无缥缈的文字游戏啊？
4: 不，
5: 喜欢玩什么？怎么生活？
4: 那是人的自由。我来找你，是觉得你具备打理直播间驾驭、带动受众情绪价值的能力。嗯，我知道你们的新公司要开发直播经济营销模式，需要一位副总。
5: 对对对对对，
4: 我不感兴趣啊。
5: 您还是趁早另请高明吧。
4: 哎，别别别，这个三脚架重，我帮你放到后备箱里啊。哎，开一下后备箱。哎。
6: 我建议你入手两个补光灯和一个海绵话筒防风罩。谢了。哎，不客气。慢点，慢点，注意安全啊！这样就走了，真是风一样的女子。 在大上海写字楼打拼过的女孩子，气质是真不一样啊！我曹兴旺看人不会走眼，外冷内热，心地善良，飒爽英姿，妥妥的新锐主播。我不能让她的能力荒废在这种意义微小的直播上。
7: 还是一碗招牌近视索面，对，哥再给你加个荷包蛋，再多放几片牛肉，看你瘦的。我刚回来没几天，村里合作社成立一个新公司做农文旅的，知道吧？啊，我听说了，还有一个资金互助合作社，我还听说曹兴旺他爸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那个农文旅新公司。哎，妹妹。
8: 给你做的香喷喷的近视锁面，趁热吃啊！哎，
4: 这也正常，资金互助都能理解。农文旅这事儿叫大家接受，总要有个过程。这公司的发展方向没有问题。
8: 怎么，是不是曹兴旺找你了？
4: 嗯，让我加入他们的新公司搞直播经济。
8: 哎呀，别搭理他，有其父必有其子。曹兴旺跟他爸一样，野心大，心机重。
4: 有点墨水就要飞上天了，别胡说八道啊！
8: 啊，你因为，哎呀，我找当年的负责人问过了，爸爸当年是贪污公分受的处分，证据都有存档，不是有人整他，你不能随便往人家身上泼脏水啊！
4: 哎呀，行了行了，那爸爸会计干得好好的，要不是他曹学满把事情捅上去，那能被开除罚款吗？这事儿。 让我们家在全村人面前。

0: 以前一直抬不起头，出手也太狠了。内部处理一下不就没事了？
1: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当时是实名举报，不严肃处理，大家不会答应的。
0: 哎，你别胳膊肘往外拐呀！我跟你说啊，我和萌萌不入那个合作社就对了。萌萌农场的番茄，化肥种子自己去买，人家给打五折，比合作社统一分配的便宜多了。
1: 你说，这是不是得多长个心眼儿？
2: 哎，哥，现在是饭口时间，你这面馆顾客算我才三个人。哎呀，
1: 你这现在不是有点不景气吗？
2: 所以您还是好好操心一下自己的生意吧。哎呀，
0: 没事啊，我这前店后厂，有锁面工坊生产的锁面撑着呢。
2: 倒是你啊，从城里逛荡回来，你是休假呀，还是打算常住啊？
1: 哥，你放心吧，我这几年混得比你强，我已经把现在租的房子买下来了，不会拖累你。
0: 你想哪儿去了？我是替你着急，这大上海的好好工作不要了，那时间都被你浪费了。你别人直播带货赚钱，你直播啊，那就是消遣。
2: 切，我就是喜欢消遣，怎么了？
0: 你看你。
1: 哎呀，你这公主病啊，一直没治好。你买的那几间破房子，那在山沟里，地方倒是蛮大，那能住人吗？回来住吧，啊，哥不放心你。
2: 哎呀，不用你管。
0: 哎呀，那你一日三餐都来店里吃啊。哎呀，对对对，我得给海口那边打个电话，这订货款到现在没打过来，这锁面都打包好了。哎。
3: 妹，你照顾好自己啊！知道了，我又不是小孩子。哎呀，一个大男人，唠唠叨叨的没完没了。飞扬过水，落千重。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第一集，剧中人。 曹兴旺由刘星博演播，杨梅由刘默演播，曹雪满由何欣演播，李彩兰由肖芳演播，杨小强由曹小瑞演播，吴萌萌由黄磊演播，孙主席由潘成功演播。 刘助理由苏伯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逸飞、杨瑶民、刘斌等。出品单位：中共瑞安市委宣传部。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七，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选自《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2022年1月18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661页。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互为表里，同根同源。不正之风滋生掩藏腐败，腐败行为助长加剧不正之风，甚至催生新的作风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反四风、反腐败，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多管齐下，取得显著成效。但这些问题抓得越久，越能看出风气转变何其之难。享乐奢靡歪风不时抬头，违规吃喝送礼时有发生，一些党的十八大前司空见惯的节日腐败并没有销声匿迹。有的领导干部仍热衷私下聚会，违规吃喝收礼，有的人甚至四风问题和七个有之交织勾连。必须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反复抓，抓反复。对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的要坚决查处，清除隐藏在人情往来背后的利益勾兑，团团伙伙。要越往后执纪越严，特别是对新选拔的年轻干部，凡是存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的，一律从严查处，出现此类问题要一票否决，典型的还要予以组织处理。选自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2年1月18日。现在有的年轻干部宗旨意识淡薄，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考虑少，只讲个人奋斗，遇事先替自己打算，对升官发财考虑多。有的价值观走偏，权力观扭曲，一路顺风顺水，一朝身居高位就开始飘飘然，在恭维奉承下放松警惕，在觥筹交错中迷失自我，掉入围猎者精心设计的陷阱。有的工作作风庸俗，对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熟悉，团结同志靠吃喝拉拢，招商引资在酒桌上解决，甚至甘于给老板站台。有的追求低级趣味，缺乏自制能力，八小时外生活不健康，沾染上黄赌毒等不良嗜好，为了包养情人，偿还赌债，筹措毒资，不惜铤而走险，贪污挪用或索贿受贿，陷入恶性循环。对年轻干部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要高度重视，抓紧解决，坚决斩断前腐后继的代际传递。 选自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2年1月18日。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

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督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对违反党纪的问题，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选自《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16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7至48页。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必须把正风肃纪反腐结合起来一起抓，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以优良作风做引领，以严明纪律强保障，以反腐惩恶清障碍，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断在革故鼎新、守正创新中实现自身跨越。选自《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2024年1月8日，《求是》杂志2024年第24期。党的纪律既有教育约束功能，又有保障激励作用。党的纪律和干事创业是内在统一的。纪律既明确了不能触碰的底线和边界，也为党员干部干净干事、大胆干事提供了行动准绳。遵规守纪，就会拥有干事创业的充分自由和广阔空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树标杆、做示范，不仅要成为遵规守纪、干事创业的模范，而且要树立鲜明导向，为敢于担当作为者撑腰鼓劲，推动形成锐意进取、奋勇争先的生动局面。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4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24年12月28日。党的纪律为正确行使权力、防止以权谋私画出了底线，设置了禁区，是党员干部保持清正廉洁的安全防护栏。敬畏纪律、遵守纪律，就能抵御腐蚀、百毒难侵。只要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反腐败斗争就永远在路上。对反腐败斗争形势要异常清醒，态度要异常坚决，绝不能松懈，绝不能手软。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肩负重任，必须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对手中的权力要慎之又慎，要抓好分管领域或主政地方的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同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做斗争，加强对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4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
2024年。

0: 12月28日。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相互交织，是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要始终坚持零容忍，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铁规矩、硬杠杠，念好紧箍咒，严肃查处顶风违纪、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督促党员干部勿以恶小而为之，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5年1月6日。要增强以案促改促治实效，推动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有效办法。要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同查严惩丰腐交织问题，以同治铲除丰腐共性根源。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5年1月6日。要巩固拓展党纪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干部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大胆干事。选自在吉林长春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2025年2月8日，人民日报2025年2月9日。
1: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2: 八，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的走向具有重要影响。选自在党的18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2年11月15日。现在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确实很复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把党的优良作风给丢掉了。观于明镜，则疵瑕不至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只要出以公心，态度诚恳，讲究方法，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持有偏见，也不能心有余悸，而要本着对自己、对同志。

0: 说哪个人前愿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其实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咬咬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啊。选自《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2013年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73至74页。我们抓作风建设，归根到底就是希望各级干部都能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即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有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这三严三实是改进作风对各级干部的必然要求，要体现在抓作风建设各项工作之中，体现在各级干部，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实际行动之中。选自各级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三严三实作风，2014年3月9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26页。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天气愈发炎热，夏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了一阵了，绿荫一日比一日浓，蝉声一日比一日密，午后的风热乎乎地扑在脸上，空气里全是草木的味道。这样的季节，有人总爱往外跑，去享受这份热烈，也有人爱窝在一处阴凉，翻几页闲书，喝一杯冰水，把酷暑过出几分清闲。作家王燕在散文《我的夏天是一个量词》里，就描绘了这样闲适的一个夏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篇散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5: 午后蝉鸣成一条线，更像一根铁丝，我不确定它是从繁茂的枝叶间，还是从记忆深处的某个盛夏隐隐传来。白居易是诗人中最爱蝉、最乐于倾听蝉鸣的一个。《早蝉》一首说：“ 月初先兆。

0: 山风声先动水，早蝉的鸣叫最早进入闲人的耳朵。同为爱蝉人的朋友刘禹锡急忙应和，一入凄凉耳，如闻断续弦，青青一路叶，晚集未暇天。他俩初闻蝉鸣，像小孩子一般高兴，千里迢迢互致诗作。一个诗魔，一个诗豪，两人同年出生，都主张乐府运动。刘禹锡途经扬州，与同样被贬的白居易相遇，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互为知音，惺惺相惜，诗文唱和往来频繁。在仇贺中，面对白居易对他一知何备才名折，23年折太多的无比心疼，刘禹锡更是作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既沉郁又豪放的回应，堪称诗坛有意佳话的典范。有风，夏光明亮，空气还是透的，被自家的百余盆花拥簇着，我坐在阳台上翻书，盛放冰水的瓷杯在出汗，能安心看几页书，觉出夏天的迷人。夏日凉风跟理所当然的吹面不含杨柳风对比，跟鼎鼎有名的萧萧宋燕群的秋风对比，气息光影全不同，带着一点受宠若惊。所以就着风，就着蝉鸣，翻看古诗，小小怡情，这样的节下安居方式再惬意不过。最喜苏舜清的别院深深下殿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生。虽然石榴尚未开，后两句正应这时节。王安石的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也应景。白居易的朝泛山下寺，暮醉湖中岛，韦应物的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鱼，自不必说。贾演的江南梦夏天，词竹笋如边，甚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甚美。张平的墙头雨细垂仙草，水面峰回聚落花，让我想起小时候楼下的旧石墙，留恋那些从布满青苔的石缝里钻出的各色细草，也能消磨小孩一个下午。儿时那种无牵无挂的心境，时下有幸能慢慢回味。夏天就适合软绵绵酸唧唧的诗，酷暑强硬，肉身沉重，何必再用忧思苦自己。西瓜、蜜桃、酸梅汁、冰淇淋，夏日的乐趣在于冰镇，在于享乐，在于消解。
1: 听见经典，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洛夫的作品《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0: 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寥是潦草了些， 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少有暧昧之处，是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出品人孙寒星，总策划妙德蹦、金凯，总监制金凯、秦生峰、华小波，策划林德光，监制李立新，统筹王如雷、王小云、田欢，编剧王朗润、张小宁，导演李山，音乐万旭新，录音合成王雷，音响效果李晨赫。第一集。
1: 高，老爸已经够不到你了，快下来！
2: 哇，我看到好大一片庄稼，那边是绿油油的稻田，这边是金灿灿的油菜花，哇，还有板栗树、茶树、桃树、梨树，黄澄澄的柑橘各大多汁，紫红色的杨梅挂满枝头。
1: 行啊，你得有近视那么大的学问，才能把这些都变成真的。哎呀，你快点给我下来！
2: 爸爸，我有两个条件，答应我我就下去。
1: 哎呀，说，什么条件？还两个？你个臭小子！
2: 第一个条件，答应我天天早点回家帮老妈干活。第二个条件，天天睡觉前给我讲故事。答应了我就下去。
1: 哎呀，不行啊，老爸不是神仙，没有三头六臂，正忙着领大家把我们东村变成你看到的样子，没有那么多闲工夫。
2: 哼，那我可继续飞了，飞喽，飞喽，
3: 飞了，飞了。哎
4: 呀，曹总。曹总，您没事吧？哎呀，你说，您昨晚修改智慧农业进士村研学方案，一直弄到了后半夜。这样，曹总，我先出去，您再眯一会儿。
5: 不用不用，我休息个十分八分的，能量值就拉满了，没事。刘助理啊，把你手里的文件拿过来吧。
4: 那这些啊是需要您签字的文件。这些。是进士镇进士农产品旅游公司和进士镇利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全部获批手续，请您过目。
5: 就是说，我们的进士镇。

0: 任晋氏农产品旅游公司晋氏镇利民农村资金互助社可以马上开张营业了。
1: 是的，
0: 这是我大学毕业到现在带领大家以我们的拳头老大瑞安市智农蔬菜水稻专业合作社为依托孵化衍生的全新公司。
1: 曹总，我们三位一体农业实践从您父亲开始就已经进行了十几年，有这样的农业基础也该尽快进入农文旅和金融互助的赛道。
0: 嗯，合作社261名村民已经蓄积好力量。
1: 是，
0: 我们要以金融服务为保障。
1: 嗯，
0: 一起向农文旅市场挺进。
1: 对，
2: 你好。哎，你好，请问庄家医院今天是曹雪满院长出诊吗？
3: 是曹院长出诊，您请进。
2: 哎，谢谢啊。曹叔。
4: 哎呦，吴萌萌啊。
2: 哎
4: 哎，快进来快进来。
2: 哎哎哎，曹叔，我
4: 哎呀，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啊。哎，你和杨小强不加入合作社也能问诊，别有顾虑啊。
2: 曹叔，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是这样，番茄这不眼看到成熟期了吗？可我家番茄的皮怎么还像去年的老品种一样薄呢？这样下去，番茄摘下来贮存那就是个大问题啊。
4: 那你肯定自己种的是比利时品种
2: 啊？是比利时品种。选种的时候您在大喇叭里反复强调的呀。我那家庭农场有一半地都种了比利时番茄呢。
4: 那你是在合作社农事中心领的种子和化肥吗？
2: 嗯，那倒不是。我对向小强说农事中心要赚我们的钱。
4: 哎呀，
2: 我们是去一家农资商店花低价买的。
4: 你看看你啊，萌萌，曹叔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啊，挺机灵一个孩子，怎么在这件事上犯浑呢？
2: 可是
4: 我判断啊，你十有八九是买了假种子或者假化肥。
2: 哎，不可能，我是从我一个小学同学那买的，人家在东北开的商店。
4: 杀生宰熟，你不懂吗？
2: 啊，
4: 黑心钱来得快呀，有些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2: 不会吧，这
4: 你再联络一下你那个小学同学，你看他怎么说。
2: 啊，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4: 好好好。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2: 不是，
4: 打不通了吧？
2: 我再试试。
4: 哎呀，别打了啊，别打了。
2: 那
4: 这样，我呢去你的农场帮你看看。
2: 哎，太好了。
4: 哎，要是假种的呀，那就只能尽快便宜销售了。
2: 哦，
4: 那要是假化肥，可能还有救啊。
2: 哦，太好了。
4: 不过啊，我得说你啊，这村里的农事中心那可是瑞安农协直接统筹的，种子化肥都是农科院技术员根据土壤情况专门配比的，保护耕地的同时还能给庄稼提供绿色肥料，哎，价格也是公道的。
2: 是，可是我这人吧，耳根子有点软。
4: 哎，你
2: 小强他总说加入合作社不如自己单干。
4: 哎，
2: 他的索面和我的番茄就都想卖的比合作社对外销售价格再高点儿，要是卖不上高价，那不就得在成本上控制吗？我们这次的化肥就比农事中心的便宜了50%呢。
4: 哎呀，怎么说呢，入合作社自愿，曹叔啊不劝你。
2: 是，谢谢曹叔。哎呀，曹叔，您牵头搞的庄稼医院免费为村里的粮食果蔬问诊把脉，真挺让人感动啊。
4: 哎呀，这庄稼吧跟人一样，免不了有个头疼脑热三灾六难的。庄稼医院是合作社的一部分，你们入不入社都能来问诊，乡里乡亲的邻里守望嘛，啊，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变。
2: 谢谢，
4: 这就是咱们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风尚。啊，咱们走吧。
2: 哎哎哎，叔叔您慢点上车。
4: 哎，咱开车去啊。
2: 啊，我拉您去我的家庭农场。
4: 哎哎哎呦，现在可是真先进啊，农民种地
6: 开着小轿车往返，不像以前拿脚板量，省事省力省功哦。
2: 这还不是当年您当村支书的时候，带大家搞三位一体，硬拼出来的一条致富路啊！坐好了啊！
6: 哎，等等，哎呦，我得下车呀！你看，来了这一大群人，好像是找我的，哎，我得下去看看啊！
2: 哦，行，我等您。哎。
6: 哎呀，哎呀，这一起来这么多老伙计，不是给庄稼看病的吧？
7: 哎呀，老曹啊，啊，我们这些人来啊，就是想跟你说点这个掏心窝子的话。
8: 那说
7: 说完我们就走啊，不影响你出诊。
6: 哎呀，行，那就在这里说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啊，尽管说。
9: 老曹啊，听说你儿子又搞了一家新公司和资金互助社，互助社呀，我们举双手赞成。
10: 对对对对，
9: 新公司要做什么农文旅产业啊？到底靠不靠谱啊？
8: 是是是是。
11: 哎呀，老曹啊，哎，我们大家祖祖辈辈守着飞云江，在瑞安东村这片土地上讨生活，就知道书要精读，田要细耕。
12: 是是是，
11: 这离庄家太远的事，我们听着心里不托底呀。
7: 哎呀，还请老书记呀去找兴旺问个明白。哎，我们这些老农民一点儿都不保守，你们说是不是？哎，老书记，你说你以前领着我们搞生产销售信用服务为一体的这个农业，是不是我们没有一个犹豫过？
6: 是是是，
2: 种粮种菜啊，搞深加工啊，那是我们的老本行。
7: 对，
2: 可你搞这个旅游，别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呀。
7: 哎呀，是啊，
8: 就是啊。老曹啊，我们现在的小康日子过得不错，咱就别再折腾回去了啊。
9: 是啊，我们同意入股是对老书记的信任呢。
7: 是老书记，
6: 对呀，信任归信任啊，你们是担心这钱打水漂，对不对？
9: 对
7: 对，
6: 大家的担心呢是有道理的啊。不瞒你们说，你们心里画的这些个问号啊，我这心里也有啊。我去找曹兴旺，这小子翅膀没长硬就想飞。哎，你们先回啊，我一会儿就去找曹兴旺，好不好？
8: 哎呀，老书记辛苦了啊。
9: 别跟儿子怄气啊。
6: 不能不能，
9: 也是好心。
11: 哎呀，是啊是啊，他心里急，想让我们的小康生活更上一层楼。
8: 那是那是，
7: 可就怕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6: 好好好，我明白了啊，大家都请回吧啊，我一定给你们一个答复啊。
2: 谢谢老书记。
6: 哎，好好好，哎，再见再见。

0: 曹总，您昨天让我请的人他不来，这事儿啊，恐怕得您亲自去请啊。杨梅他怎么说？哎呀，他说啊，当副总经理他不感兴趣，啊，职务不重要，重要的是喜欢热爱才是第一位，用职位招揽人才，他说有点 low，
1: 有点 low，
0: 我不会看错人的，他是个高素质人才，我们的新公司势在必得。哎，我看看他现在在哪儿直播呢？啊，哎，点关注了吗？
2: 早点了啊！看看啊！哎，啊，
1: 刷到了，
3: 是在线直播吗？
0: 是在线直播。
2: 哦，
0: 你看，
2: 这就是
0: 还有粉丝留言互动呢。
2: 哎呦，
0: 直播间人数10000+了。 直播间人数12000+，
2: 哎呀，赶紧点点小红心，刷礼物。
0: 我是要跟他谈合作。
2: 有，
0: 我可没有捧网红当死忠粉的习惯。
2: 嗨，
0: 我看没有捧网红当死忠粉的习惯。
2: 我是副会员处，还有一条江叫飞云江，是我的母亲河。荷包蛋说，这样的美景还有什么不漂亮？
0: 哎呀呀，看什么呀？
2: 怎么处理改变一个人的心境呢？只有时间才能教人遗忘。
0: 您怎么来了？我怎么就不能来啊？你被推举为总经理，接了我的班，可你别忘了，那农民哪有退休的啊？我现在还是庄稼医院的院长，合作社的顾问。那群众把合作社交给你，是让你在这里捧着手机看美女的吗？
2: 哎呀，没有，
0: 你快30岁的人了，你去干这个？
2: 哎呀，爸，你误
1: 个点你应该在庄稼医院坐诊呢，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
2: 我没事，我才懒得来呢，好像我留恋这个总经理位置似的。
3: 曹叔，哎呀，您留恋也是正常的。您看，合作社可是您带人一手经营起来的，没有您当年亲自跑市场找销路啊，找农科院、跑银行、跑保险，呼吁争取惠民扶持政策，这东村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呀？是不是？
2: 这孩子说话中听，不想你，总跟我拧着劲。
1: 爸，这是办公室，不是家里
2: 啊。啊，说你玩手机你就不高兴啊？那你玩没玩啊？你说，
1: 哎呀，爸，你看我不顺眼，就准是有事儿，对吧？什么事儿？说吧。
2: 这个，就是你新搞的公司发展方案。
1: 对呀，爸，给我们提提建议呗。
2: 建议，我就烦你们这些花里胡哨的什么策划呀、方案呐。你别管什么年代啊，人养地，地养人，锄头底下出黄金，知不知道？那合作社的番茄水稻轮作铺开的不错啊，花椰菜、杨梅、板栗、柑橘、枇杷、茶叶也收卖的不错，家家日子过得殷实，合作社也攒了好些家底儿，再投资壮大那是必然。但是投什么？你看准了吗？
1: 爸，我们现在就是瞄准新赛道，扩大经营范围。
2: 哎呀，发展我从来就不反对啊！你别看我这么大的年纪了，我脑筋我不僵化啊。可是你说的这个什么新赛道，那到底能不能落到实处啊？能不能叫大伙把心放到肚子里啊？
1: 爸，
2: 你等我把话说完。这些年我们都是脚踏实地的抓生产抓经营啊，该取经的取经，该换脑筋的换脑筋。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庄稼汉，那是敢为人先的中国农民，
1: 那是自然。爸，您当年带领大家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瑞安又率全省之先创办农村合作经济联合社，又在农业部门的指导下探索开展信息、购销、科技、资金、政策等五大服务，您是领头羊啊，率先闯市场，让大家提前实现了小康愿望，实实在在的过上了好日子，这些我都知道。
2: 哎呀，那时我们的习总书记是浙江省委书记，他在全省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工作现场会上强调， 把建立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经济作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这更是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啊。
1: 是啊，从此以后我们瑞安三位一体的改革实践更是得到了长足发展，产业链、服务链和创新链不断密切协同发展。所以
2: 什么？所以我们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更要稳扎稳打。
1: 爸，您说的这些我早就刻在心里了。
2: 哎呦，我看未必。哎，你看看啊，你这个方案里说的这些个事儿啊，手机种地啊，数字平台，云监管，哎呦，我看着云里雾里的。哎，不是我们保守，是觉得离我们远呐。我们这些老人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把好不容易打拼出来的三位一体农业基础搞砸。
1: 爸，您有点言过其实了啊。
2: 哎，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3: 曹总，你再不去您就来不及了。
1: 对，爸，您别急啊，我现在有件特别着急的事情要去办，我们回家好好聊，行不行？
2: 哎，别，那走啊。我是代表那些村民们来的，你得给我个交代呀。
1: 一定一定，爸，我真得走了。
2: 哎，不，
1: 走了啊。
2: 哎，你话还没说完呢，你这……
3: 哎，曹叔，我去给您泡杯热茶啊。
2: 哎呀，不喝。哎呦，无门。

0: 我车还在外面等我呢，我得去趟农场。他家西红柿闹毛病了。
1: 哎呦，哎，曹叔，您慢走，您慢走啊。我欢迎常来合作社指导工作。
2: 行，好。
1: 哎，最美的田园在人的心里，如果内心荒芜了，田园也就无处安放。我是主播杨梅。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杨梅主播，嗯，你直播辛苦了，来，我来帮你收拾。
1: 我们认识吗？
2: 这不就认识了吗？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曹兴旺，是瑞安市智农蔬菜水稻专业合作社进士镇进士农产品旅游公司的总经理。
1: 随便动别人东西，有失曹总的风度吧？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关注你的直播有一段时间了，想不到你线上线下都气质非凡。<笑>
1: 想捧我呀？
2: 哎，没有没有，
1: 本姑娘可没有当网红的远大理想，我就是玩儿，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2: 哎，你是不是好奇我为什么喜欢玩这种虚无缥缈的文字游戏？不不不，喜欢玩什么？怎么生活？
1: 那是人的自由。我来找你，是觉得你具备打理直播间驾驭带动受众情绪价值的能力。嗯，我知道啊，你们的新公司要开发直播经济营销模式，需要一位副总。
2: 对对对对对，我不感兴趣啊。您还是趁早另请高明吧。哎哎哎哎，别别别，哎，这个三脚架重，我帮你放到后备箱里啊。哎哎呀，哎，开一下后备箱。哎。
3: 我建议你入手两个补光灯和一个海绵话筒防风罩。谢了。哎，不客气。
2: 慢点，慢点，注意安全啊！这样就走了？真是风一样的女子。 在大上海写字楼打拼过的女孩子，气质是真不一样啊！我曹兴旺看人不会走眼，外冷内热，心地善良，飒爽英姿，妥妥的新锐主播。我不能让她的能力荒废在这种意义微小的直播上。

0: 妹，下直播了。
1: 啊。
0: 还是一碗招牌进士所面。
1: 对。
0: 哥再给你加个荷包蛋，再多放几片牛肉，看你瘦的。
1: 我刚回来没几天，村里合作社成立一个新公司，做农文旅的，知道吧？
0: 啊，我听说了。还有一个资金互助合作社，我还听说曹兴旺他爸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那个农文旅新公司。妹妹，给你做的香喷喷的进士所面，趁热吃啊。
1: 这也正常，资金互助都能理解，农文旅这事儿叫大家接受，总要有个过程。这公司的发展方向没有问题。
0: 怎么，是不是曹兴旺找你了？
1: 嗯，让我加入他们的新公司搞直播经济。
0: 哎呀，别搭理他，有其父必有其子。曹兴旺跟他爸一样，野心大，心机重，有点墨水就要飞上天了。
1: 别胡说八道啊。啊，你因为，哎呀，我找当年的负责人问过了，爸爸当年是贪污公分受的处分，证据都有存档，不是有人整他，你不能随便往人家身上泼脏水啊。
0: 哎呀，行了行了，那爸爸会计干得好好的，要不是他曹学满把事情捅上去，那能被开除罚款吗？这事儿让我们家在全村人面前一直抬不起头，出手也太狠了，内部处理一下不就没事了？
1: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当时是实名举报，不严肃处理大家不会答应的。
0: 哎，你别胳膊肘往外拐呀、啊、我跟你说啊，我和萌萌不入那个合作社就对了。萌萌农场的番茄化肥种子自己去买，人家给打五折，比合作社统一分配的便宜多了。你说这是不是得多长个心眼？
1: 哎，哥
0: 啊，
1: 现在是饭口时间，你这面馆顾客算我才三个人。
0: 哎呀，你这现在不是有点不景气吗？
1: 所以你还是好好操心一下自己的生意吧。
0: 哎呀，没事啊，我这前店后厂有锁面工坊生产的锁面撑着呢。倒是你啊，从城里逛荡回来，你是休假呀还是打算常住啊？
1: 哥你放心吧，我这几年混得比你强，我已经把现在租的房子买下来了，不会拖累你。
0: 你想哪儿去了？我是替你着急，这大上海的好好工作不要了，那时间都被你浪费了。别人直播带货赚钱，你直播啊那就是消遣。
1: 我就是喜欢消遣，怎么了？
0: 你看你，你看你，哎呀，你这公主病啊一直没治好。你买的那几间破房子那在山沟里，地方倒是蛮大，那能住人吗？回来住吧啊，哥不放心你。
1: 哎呀，不用你管。
0: 哎呀，那你一日三餐都来店里吃啊。哎呀，对对对，我得给海口那边打个电话，这订货款到现在没打过来，这锁面都打包好了。哎，妹，你照顾好自己啊。
1: 知道了，我又不是小孩子。哎呀，一个大男人，唠唠叨叨的没完没了。哎呀。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第一集。剧中人曹兴旺由刘兴博演播，杨梅由刘默演播，曹雪满由何欣演播，李彩兰由萧芳演播，杨小强由曹小瑞演播，吴萌萌由黄磊演播，孙主席由潘成功演播，刘助理由苏伯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易飞、杨尧民、刘冰等。出品单位中共瑞安市委宣传部。谢谢收听。早一早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
1: 吧。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